啊，你发俾佢，但我系咩啊？佢啊，诶，到吓几多工啊？哎呀，冇乜啊，都要到我系火辣发辣发，诶，发佢到冇得火 speedy， 冇得到火冷啊，冇得到黑里边路，佢拉屎嘅嘅系，我嘅要到我系沙窝咯。啊，你发佢到发几个呀？佢到我系牛嘅啊，冇得嚟啊狗，我冇话到我系好时坏，以后恢复完我冇得嚟啊狗，冇发佢到我系 pot plant， 俾咩嘢嘅落嘅拉，又发个肥毛咩？俾咩落到发个罗个呀？我 Pacific Timber BGH 咪落到弄个。Fuck.

啊，你飞飞个当我系咩啊？个伊啊，下昼几多工啊？哎呦，我冇乜啊！第二昼我系火辣发辣发，诶，飞个昼冇得火 speedy， 冇得昼火冷啊，冇得一昼黑哩白路，黑个啦死嘅嘅系，我个一昼我系沙窝咯。啊，你飞个昼翻几个伊啊？个昼我系牛嘅啊，冇得嚟啊狗。我冇一昼我系好时坏，以后我恢复完我冇得嚟啊狗。冇飞个昼我系 put plant， 俾咩起嘅啦？我个拉系，又飞个飞冇咩，俾咩 lotto 飞个咯个伊啊 ？Pacific Timber BGH 咪 lotto 努个。Far.